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翻到嚟，请 Bosco 继续啊。
1: 哇，继续听两首，亦都系好巴闭嘅歌嚟噶。咁啊，第一只梗系就系大家都熟噶啦，1970年嘅歌啊 ，Tony Orlando and Don 嘅《Lock Three Times》，敲三次啊，敲三次有意思嘅。咁啊，《Lock Three Times》啊，咁嘅歌咧，亦都系当年啊，美国啊、UK 啊、加拿大、澳洲全部都 number one 噶，咁啊，其他好多国家都 number top five 入边嘅。咁啊，呢个歌后来都卖咗几百万只噶，都喺当时嚟讲都好巴闭嘅。咁啊，另外咧就介绍一只歌咧，就都系同时间有关嘅 ，Share 啊，同埋一个 Goddess of Pop 噶，1989年嘅歌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即系如果我可以将啲时间转翻以往咧就好啦。咁啊，呢只歌亦都系Share 一只好成功嘅歌嚟噶吓。系，呢只歌亦都系好多國家都上 top ten 入邊嘅，喺美國第三名，喺 UK 第六名，啊加拿大第二名啊，咁啊澳洲咧就第一名添啊，咁啊呢段時間聽下兩隻經典歌啦嚇 ，Tony Orlando and Don 嘅 Lock Three Times 同埋 Share 嘅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0: 好，請大家欣賞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bao 88.5 FM 88.5 FM 又到EYT美食的時候了，很高興見到劉太，劉太你好
1: 阿聰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0: 今天介紹什麼給我們吃啊
1: 好啊，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菠蘿雞粒炒飯
0: 好
1: 這個是你可以用原隻菠蘿 因為現在你周圍都見到很漂亮的菠蘿出籠了開始，我已經選個適合你自己回來，然後就將它開邊，開邊不是說對半開，開三，即是頭頂那裡開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用來裝飯的，這樣開出來 然後你又將它用刀切細了，即是裡面的菠蘿肉切細了之後，就用匙羹刮出來，自己當是生果不吃，或者是拿一部分做菠蘿雞粒炒飯，又是菠蘿很香，還有特別的甜味
2: 有菠蘿烤熟啦，幫助你好豐富嘅維他命C啊，幫助你腸胃好啊咁。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試下做呢個特色啲嘅叫菠蘿雞粒炒飯啦。我哋用料咧就係菠蘿一隻頭先介紹咗啦。咁就雞肉咧，你可以用二百克啦，切細粒啦。呢個係比四個人份量啦。然後蝦仁啊，細細只嗰啲蝦仁咧，你可以用去二百克到啊，咁細粒。咁你嚟擺落去個蝦度一齊炒好靚嘅，又鏟鏟色啊咁樣嘅。有雞肉啊，咁跟住咧，你又有葱粒啊。咁然後咧，葱咧就愛我哋葱粒，大約三湯匙到啦。咁啊，姜粒啦，姜粒咧大約一茶匙到啦。咁啊，又即係細細粒咁樣，同埋嗰個葱粒一齊啦。咁另外咧，飯咧
1: 表啦，俾西半茶匙啦。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少少胡椒粉啦，三粉半茶匙啊，撈下去啊。咁然之後咧就鹽少少，頭先講咗古月粉匙。咁然後咧少少麻油，撈翻去。

0: 2倍15分鐘到啦，咁你係蝦啦。如果你係新鮮蝦買翻嚟剝殼嗰啲咧，你就咁將嗰個蝦嗰個背脊上面嗰個開一刀，然後咧將嗰啲蝦腸挑翻出嚟。通常蝦仁咧細細只咧係好少有機會有腸嘅，但係如果你買唔到啲細細只，你係買到啲中蝦或者係大隻蝦，你將佢切粒粒啊，咁嗰啲就要有條腸要挑翻出嚟咯喎。咁然之後咧，如果係新鮮嘅，你就唔使醃味噶啦。如果你係急凍蝦嗰啲咧，細細只喺急凍櫃攞出嚟嗰啲咧，你就解凍咗之後咧，就俾少少鹽啦，1/4茶匙啦，少少啦嚇。咁然後咧，因為嗰啲係雪咗一大好耐咁，冇乜味啊嘛，咁嗰啲你又俾少少胡椒粉啦，咁啊撈一撈佢咁啊就可以得噶啦。咁嗰個調味料咧，就係嗰個成個菠蘿炒飯嘅調味料咧，你就可以用少少生抽啦，咁啊生抽咧，譬如2湯匙，咁然後咧就俾少少糖1/4茶匙糖，咁然後咧用少少嘅我頭先話用咗2湯匙嗰個生抽嘛，咁呢個生抽咧你要睇下你自己，因為只只牌子唔同嘅，咁你睇下有啲淡味啲嘢，或者你係有啲係濃即係正常嗰個味道啊，咁啊個鹽嘅份量都有少少差別嘅，所以最初落嘅時候攞1湯匙兜一兜勻去，譬如話俾埋鹽啊糖啊落去，試一試味夠唔夠味先，唔夠味咧先至加多少少落去，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咧做嗰個。菠萝炒饭啊，个鸡粒炒饭嗰个材料啦，同埋调味料啊，咁样。咁我哋咧，呢首歌翻嚟，我哋就会讲下点样做法咯，点样炒法先，咁啊，唔该。
1: 咁我哋而家都听首歌，然后继续煮埋个餸啊！
0: 好啊，好啊。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听完两首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翻到嚟啦。
1: 好啦，咁我哋跟住讲下点样煮个味餸咯喎。我哋咧个菠萝卜头先话洗干净晒啊，你将佢挖咗出嚟之后咧，诶将佢切粒粒啦，粒大细粒你自己决定啦。咁然之后咧，大约即系咁大只菠萝，如果摆埋饭里有几碗嘅，梗系好大只噶啦。咁你就梗系唔使摆晒佢噶，你大约摆150克，或者你自己多啲想食多啲菠萝，你自己决定。但系最紧要咧要擎干水，咁即系话唔好将嗰啲菠萝汁。太犀利！一間擺落去嘅時候咧，話好多菠蘿汁留咗喺嗰啲飯度咧，就會令到飯咧太濕，就唔好食噶啦。咁變咗咧，我哋就要擎乾水啦。咁然之後咧，切好粒粒。咁跟住咧，我哋咧就開始煮咯喎，就預備一個熱結鍋啦嚇。咁咧就俾兩湯匙油落去啊，爆香咗啊。咁爆香咗啲乜嘢咧？就係啲雞肉啊，雞肉粒。放落去兜一兜炒，咁啊，如果你切細細粒咧，都好快熟嘅。咁啊，兜炒咗佢，嗰啲蝦仁又擺埋落一齊兜一兜炒佢。咁大家咧就係冚一冚蓋，等佢啲雞肉同埋啲蝦肉咧熟曬啦。嗱，你點樣叫熟曬？個蝦肉梗係轉曬紅色啦。咁另外咧個雞肉咧收縮咗啦嚇。咁亦都落去咧加埋落去冚蓋咧就焗翻熟啦。咁、那個雞肉變咗白色就係熟啦，你睇下攞一兩匙一兩幾粒出嚟，抵食一食，全部係白色嘅，咬得開嘅就已經熟噶啦。咁又跟住咧，你就將啲雞肉同埋蝦肉咧拎出嚟，但係嗰啲汁咧就唔好要咯喎，因為擺落碗度。啊！你話呢年咧，擺放湯嗰時擺落去，因為都好好味嘅，但係咧即係要擎乾水拎嚟炒嘅。咁好啦，咁如果咧你想香啲嘅時候咧，想啊，即係我識啲朋友啲人唔食洋葱嘅，但係如果你話啊，我中意洋葱喎，你自己又可以切一個細細個嘅洋葱，切粒爆香佢，然後咧就擺埋頭先嘅雞肉啊，蝦即係蝦粒熟嘅咁樣樣，然後將個飯咧又擺埋落一齊咧，大家兜炒啦，兜炒到。那些飯是熱身的，那個飯是煮好了，你放在那裡。如果你說你攤回，即是攤回，如果剛剛在電話煲拎出來的，那就要攤回凍一點，因為呢攤回凍一點，那些水蒸氣不會太多嘛，那你炒起來呢就乾爽就好吃的。那然後炒香了那些洋葱粒、雞肉粒同埋呢一個嘅蝦仁，咁然後咧將啲飯擺埋落一齊兜炒，咁然後咧就落呢個生抽啦，咁同埋少少糖啦，調一調味啦，咁仲有咧就係生抽，因為佢有顏色嘅，咁你兜炒啲啊，我中意嗰個顏色喎，咁如果你話我唔中意太過深色喎，咁你可以用個鹽嚟配搭佢個。個鹹味咯，咁你兜炒曬嗰個飯熱咗啦，個喺個飯中間有蒸氣出啦，咁先叫熟透啊嘛，或者飯喺嗰個鍋嗰時咧會跳下跳下嗰啲之類咧，即係中間係熟噶啦，然後你俾埋呢一個嘅葱粒落去一齊咧兜勻勻，然後咧將頭先嗰個飯咧擺落去個呢個菠蘿。嗰、那個成個新鮮菠蘿入邊啊，嗰、那個肚入邊，然之後咧用個蓋咧斜斜地咁樣樣咧，要打開唔好冚住佢啊，上面有個蓋噶嘛，那個菠蘿蓋嗰、那個啦，要將佢咧冚一邊少少咁樣樣攤開咗，咁啊可以咧上面揼啲葱粒喺面頭，又做咗咧呢一個好好味嘅菠蘿雞粒炒飯啦。咁如果你話啊，我屋企有啲西山菜喎，我切啲西山菜絲。俾少少落去，最後兜炒埋咧，咁亦都可以即係令到你食嘅時候咧冇咁乾啊！咁啊做呢、這、一個希望大家中意嘅菠蘿雞粒炒飯。
0: 好好啊，唔該曬啊，劉太今日咧上嚟同我哋咧介紹依啲咁好嘅美食。咁我哋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啊！
1: 好，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同一時間再見，
0: 拜拜。
1: 拜拜

0: Hi, 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s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3 nights a week.
1: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2: V is for volunteering, and Hunters Hill Council is inviting you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its community events. As a volunteer, you will be providing valuable assistance to various council events held throughout the year. Would you like to know more? Well, just search Event Volunteers Hunters Hill Council or telephone 9879 9400.
3: There is so much you can do on 2RRR's website, from catching up on weekly community news articles to volunteering and donating to our station. You can even submit your own music. To check it out for yourself, visit 2RRR.org.au.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2RRR, 88.5 FM.
4: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係好, 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廣東話節目, 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 聯繫社區, 逢星期日的5點到6點, 在2RRR 88.5 FM, 和大家空氣中相聚。
5: 歡迎大家, 我是Joey, 又到星期日, 又是我們一個鐘頭相聚的時間。 每一次我都想跟大家分享音樂、社區和人生的， 或者有些事發生在我身邊或者在社區裏面， 想大家特別留意、關注。 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我們在Eastwood非常有意思、有特別的名字， 就是Granny Smith， 亦就是Granny Smith Festival， 青蘋果節的名稱來的。 為什麼是青蘋果呢？ 原來是Granny Smith 是一個人來的， 在很多年前一個英國的女人 是來到澳洲， 是種植了Granny Smith的蘋果， 青蘋果而發揚光大， 令這個地方 每一年都慶祝她這個Granny Smith Festival。 在這個時候呢， 今年就是10月17日， 即是下個星期星期六就會跟大家一個很大型的節目。 而Eastwood是封路的， 所以勸喻當日大家不要駕車來，要搭公共的交通工具。而我今年其實這幾年我都感恩，很慶幸的就是也擔任一個評判，就是青蘋果小姐的評判， Granny Smith Queen的。 為什麼呢？我為什麼要做評判呢？一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我很想鼓勵多些年輕人加入社區，服務社群，成為一個新一代的社區領袖。在這個時候不如送上一首喜氣洋洋的音樂給大家。這個版本很特別的，這個版本是徐小鳳和譚詠麟，大概是30多年前的，甚至這首歌是一個演唱會版本的。希望大家喜歡這首特別的喜氣洋洋送給大家。
6: 當然，但我怕你跟我。

Emily Day Chang， 哇！每逢十月咧，呢个喜气洋洋的日子啊，真系，因为 Easter 咧就突然间变晒啊，街道就多咗好多人啦，商户咧就更加忙碌啦，亦都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咧会一齐聚集喺呢个 Easter 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啦，有音乐、舞蹈、摊位巡游。直情系由朝忙到好玩到夜晚黑啊！净系舞台都有成6至7个舞台嘅，大有小有，年青嘅有系即系成年人嘅嘅档摊，即系个舞台啦。因为咧有个叫 Youth Group 嘅系最近呢几年先开办嘅，咁啊提即系鼓励啲新进嘅歌手啊表演者喺嗰度表演嘅。咁而10月17号嘅星期六咧，就系由朝头早嘅9点到晚上嘅8点半啦。咁8点钟到咧，就开始有烟花嘅，就喺嗰个 Easter 嘅 Big Oval 嘅大球场。即系其实就系话喺 Easter 火车站行出嚟，你就会见到噶啦。所以我好鼓励大家咧，当日系搭巴士或者搭呢个火车，其实火车应该最方便嘅吓。就嚟睇啦，同埋基本上嗰个 Easter 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系免费嘅，即系除咗你要玩机动游戏啊，或者系你要买嘢食嗰啲，当然系自己俾钱啦吓。咁一般嚟讲，啲表演咧系全部系免费嘅。诶，仲有个好消息，如果你哋想挑战下自己咧，可以参加一个叫青苹果嘅歌唱比赛嘅，佢年年都有嘅。咁呢个歌唱比赛咧，就劝住大家咧，最好睇下 Right Council 嘅 website 预先报名先啦。因为我谂唔可以临时报名嘅。咁亦都有啲奖品啦。咁、那个比赛咧就会系喺 Easter Library 隔篱嗰个舞台咧就会进行嘅。咁我劝住大家咧，如果兴趣挑战下自己啊，一齐唱下歌比赛，一齐认识啲中意爱好歌曲嘅朋友，都一个好嘅机会嚟嘅吓。就系、是、呢、這个青苹果节嘅歌唱比赛。咁讲起 Granny Smith 咧，如果系有啲新移民嚟到，可能真系唔知 Granny Smith 系边位啦。咁其实呢位女士咧就系 Maria Ann Smith， 喺十九世纪嘅时候咧，就系嚟咗 Rye 嘅住嘅，系1868年啦。咁佢当时咧就种植咗第一批嘅而家叫Granny Smith 嘅苹果啦。其实你喺超市啊，好多地方你都见到啦。如果青苹果嚟讲，系澳洲最出名噶啦吓，又甜又多汁，又好襟摆嘅。我发觉，因为原来青苹果咧个好处咧，你同其他蔬果摆埋一齐咧，佢系有个保养其他蔬果系襟摆啲嘅。青苹果啊，你哋可以自己要再 Google 下啦。即系佢好襟摆同埋好健康啦，丰富维他命 C 啦，亦都系可以煮食，又可以就咁食啦。咁由于呢个 Maria Ann Smith 系种植咗第一批呢个青苹果，亦都好成功咁样去发扬光大咧，就形成咗系澳洲本地嘅历史之一嘅。所以点解 Rye Council 后来要做一个叫 Granny Smith Festival 嘅节日咧，青苹果节咧，就系搞呢个大型节目咧，就系多谢呢个有贡献嘅居民啦，同埋亦都系影响到社区嘅知名度啦，亦都系形成咗我哋每一年有个好大型嘅节目。除咗系新年之外咧，我谂呢个系应该系最大型嘅节目噶啦。咁我就另外咧就劝喻，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啊，或者狗仔啊嗰啲咧，就最好你哋make sure 佢哋如果荡失路或者咩可以揾到你啦，或者佢哋有冇啲 name tag 喺手嗰度啊，即係可以联络你啊。同埋呢，如果你真係唔见咗你屋企人啊或者长者呢，你哋可以去啲司令台呢 information center， 即係嗰度呢就同佢哋傾嘅。咁佢哋亦都係用个大咪啦，或者係嗰啲宣传呢，就话边个如果你遗失咗个小朋友，你喺呢个接待处嗰度等啦，咁呢就会係囉。因为太多人啦，我去过咧，真系人山人海嘅。如果天气好啊，如果天气唔好咧，咁有一个问题啦。因为试过咧，有啲情况下可能去如果大风大雨啊、狂风暴雨咧，有机会系 cancel 或者系提早完成嘅。咁呢个希望唔好发生啦吓，因为通常都系好天气嘅，唔似新年咁。因为二月嗰阵时，二三月咧就好多时天气有问题咧，就会太热啊或者暴风雨啦。咁通常10月、11月是好天气的日子嚟嘅，咁亦都希望大家有个好好嘅一天啦。咁另外当然要宣传下啦，我哋 Two Triple R 电台咧，亦都会喺当日咧会系有个档口嘅，即系由朝头早9点到夜晚7点到咧，亦都系Easter图书馆隔篱啦。
就会系摆喺个档口嘅。咁我自己本人咧 ，Joey Unstoppable 嘅节日咧嘅时间咧就系3点到4点嘅。咁当日咧，我都会访问我身边嘅好嘅歌手啊，有啲新进或者旧嘅知名嘅歌手啦，现场同大家唱下歌啊，倾下偈 ，jam 下噶，同大家一齐共同度过呢个特别嘅节日吓。咁呢个时间咧，亦都送上张国荣嘅《共同度过》俾大家。

每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都不同，你可能会觉得担心、孤单、伤心，又或者觉得自己和平时不是很一样。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你都不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有人可以帮到你。透过 Medicare 精神健康网络，你可以在网上透过电话或者亲身去服务中心免费获得支援。服务是保密的，不用预约，亦都不需要医生转介。想了解更多，请致电1800-595-212或浏览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听完两首精彩的金曲，就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和叶德娴、陈洁玲所唱的《千个太阳》。咁呢两首歌呢，其实我都好鍾意嘅。因为点解呢？呢两首歌，尤其是第二首呢，《千个太阳》，喺当年嘅80年代呢，係一首好有能量、好另类嘅歌，係关于友谊呀，係正能量嘅歌。而两个实力派嘅女歌手呢，佢哋唱嘅歌唔系好多，但係呢，每次佢哋一出场嘅歌曲呢，就係好精彩嘅。亦都希望佢哋两位仍然系继续有新歌出啦。尤其陈洁玲，我都知佢仲有表演嘅吓，亦都系教人唱歌嘅。咁有机会咧，我都希望我自己喺舞台上面唱下佢一啲金曲啊，《白金升降机》同埋系《今晚夜》。我谂大家最熟悉嘅就系《今晚夜》，而我自己其实比较中意佢嘅歌曲咧，就系反而佢同阿张国荣唱嘅《谁令我心痴》。啊，睇下一阵间有冇时间可以播俾大家听。如果唔系，下星期啊，下次我再播呢首《谁令你心痴》嘅歌曲俾大家听下。咁讲翻我哋今次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咧，即系清明嗰节有咩特别呢？基本上咧，由大约系8:30开始咧，就有个大型嘅街道巡游嘅，有超过200个摊位啦，有大 over 500个表演者。咁咧亦都系有大约1000人以上咧系巡游嘅。巡游我谂有成差唔多40隊，我記得。咁我哋好感恩啦。有一年咧，我哋藝術高齡化人友誼會咧，早幾年咧，我哋攞咗第二名嘅，喺歐樂正40隊嘅人次當中咧，我哋攞咗第二名嘅，係用最經濟嘅成本咧，係攞到第二名啊。因為當年咧係小妹咧就設計咗一個綠色嘅青蘋果小姐嘅服飾咧。就俾我副會長著嘅，咁嗰陣時咧，我就係因為我哋係非牟利團體啦，亦都冇個 budget 去買好多靚衫啊，咁唯有咧就用啲青蘋果色嘅台布咧，膠台布咧，就係自己設計一個青蘋果嘅衫去巡遊嘅。咁當日都好開心啊，好開心！我哋每次都有成30位长者咧，同佢哋一齐行嘅。而今年咧，我哋亦都系好开心咧，有呢个 Tracy Yip 赞助我哋咧，系可以用个 Tracy Yip 袋嘅吓。所以你见到我哋孭晒 Tracy Yip 啲袋咧，就唔好羡慕啦吓，因为咧唔系可以羡慕，唔好妒忌，因为我哋系真系好努力去做好我哋嘅会，同埋咧啲长者咧系行一个钟头真系唔容易嘅。不过佢哋最主要目的唔系因为要攞个袋，而系佢就觉得我哋年长而优雅，要活得更精彩。咁咧系俾大家知道，我哋系有仲可以有健康嘅生活啦，保持我哋运动量啦，身心健康嘅。啊，咁另外咧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当日咧因为 Right Council 好主张咧就系话环保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带胶樽啊胶嘢周围掉，即系可以用纸嘅就最好啦。或者如果你哋系惊颈渴啊，即系天气热咧，可以自己带水樽嘅。即系水壶啦，而佢哋好好噶 ，Council 好关心你哋嘅唔好dehydrate 啦吓，所以咧就会有嗰啲水嘅station 啊，呢样嘢咧系我都欣赏 Right Council 个分配嘅，即系话系好多重要嘅位置嗰度咧，佢会摆一个自己斟水嘅叫水嘅 station water station 咧，就你哋任斟啦，可以加水，即系变咗你个水壶咪可以饮水咯，系新鲜，即系就唔会话惊到时又边度买水啊，或者系惊。水买得好贵啊，咁 Council 咧就会有个免费嘅 water station 咧，就系唔同嘅地方会摆喺度嘅。咁亦都系当日有market 啦，即系市场嘅摊位啊，亦都有现场音乐啊、文化表演啊、儿童活动啊、youth song 啊，头先讲过唔同嘅舞台嘅。咁成个 issue 咧就变咗个大型嘅嘉年华，好开心，好开心嘅。我自己咧都去咗好多年嘅，但系每年咧因为自己要带队去巡游啦，亦都要表演啦，而家仲要摆埋档啦喺 Triple R 嗰度，咁变咗我就比较少咗时间周围去睇咯，因为咧好多档口咧，你会攞到啲资讯啦，亦都同佢哋倾偈啊，话你哋系咩服务嚟噶，点样去参加你哋嘅团队啊，或者嗰啲单张啊，嗰啲小型赠品啊，送俾大家噶。咁我劝喻大家咧，就可以自己分配一下啲时间，譬如你系如果一个长嘅时间咧，可以你自己 pack 啲三文治啊，或者方便嘅小食啦。但系唔好咯，我想试下当日嘅美食嘅，咁你咪自己去安排。去嘅边个档摊嘅买嘢食就系
系啊，自早同你啲朋友商量定先啦吓，因为咧，如果你想知道嗰、那个地图咧，而家你已经去 Ride Council 咧个 website 咧，就睇下当日嘅地图，亦都睇下当日嘅表演节目噶。因为我头先同你讲过有成500个表演者噶嘛，系咪？咁你咪睇下咯。譬如我中意听音乐嘅，吓、啊、嗱，你睇下啊，不如听下 Joey 唱歌啦吓，或者我中意睇机动游戏啊，或者系其他嘅。魔术嘅咁样样，哦，你咪可以睇下嗰个时间，魔术系几时表演啊，或者系其他嘅跳舞，K-pop 系几时嘅？我都好鼓励大家咧，除咗喺 Eastwood Plaza 呢边同埋 Oval 嗰边系有大型节目咧，其实 Eastwood Road Street 另外一边韩国队嗰度咧，即系有韩国队嘅表演嘅，所以建议咧，尤其是年青人啊，中意跳 K-pop 啊，咁就去睇下嗰边啦。啊，尤其是近期咧，唔系嗰个。Bad 嗰度隊伍咧，有個係叫做心口舞嘅咧，可能你都會喺嗰度見到啊，因為係好 cool 噶。我見到佢好多media 嗰度有播呢個舞步出嚟啊，我都希望到時見到有啲精英喺度表演呢個舞蹈俾我大家睇下。咁如果你想聽阿 Joey 我係當日表演咧，咁記住係3点到4点嘅時間咧，就去我哋 2888 嘅 radio station 嗰度同我傾偈啊，同埋或者你有點唱啊，或者我可以訪問你哋嘅嚇。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送上一首歌咧，係我當日都會唱嘅，係一首《站在高崗上》。

除咗就站在高岗上咧，我亦都邀请咗好嘅歌手啦。咁咧，保持少少神秘感，要嚟到我哋嘅 booth 度咧，你先知道系呢个边嘅神秘歌手。咁咧就会同我合唱呢首《世间始终你好》。

念呢两个天王巨星嘅配合，咁今次好开心啦！佢请咗一个好朋友，好歌手，同我系现场同大家唱呢首歌啊！世间始终你好。咁讲翻咧，青苹果节嘅，我点解会争参加呢个做评判咧？青苹果Queen 嘅皇后嘅评判咧，当初我知道有机会做呢个工作时候咧，我觉得系非常有意义咯。因为其实青苹果节嘅选美Granny Smith Queen 唔系净系一个选美嘅活动嚟嘅，其实呢个活动咧可以睇到年青人嘅另一面啦，睇到佢哋有活力啦，有创意，有理想，同埋更加有个心去想服务呢个社区。如果你问我一啲年青人最吸引嘅地方咧，我觉得自信系固然系重要，但系责任感啊系更加重要。因为外表会变化，潮流会变化，但你一个人可唔可以愿意去帮助别人、关心社区呢？呢、这个就好值钱嘅嘢，呢样嘢好珍贵嘅嘢，呢个嘢都系好漂亮嘅嘢。咁以往咧，我做评判嗰阵时咧，都见到啲青苹果小姐咧，佢好愿意帮助社区嘅，同埋佢哋都系好后生啦，即系自己都会揾紧前路啊。我点样去参与帮助社区啦，或者我点样去 develop 去自己去成长嘅一个有贡献嘅人。咁啊，都系除咗我一个评判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前辈啊，或者个 founder 咧，佢都会喺度做参与嘅，亦都系鼓励参赛者系要珍惜自己，会系点样去更加发热发光喺社区嗰度啦。咁当日咧，青苹果节朝头早嘅花车巡游咧，叫做怀旧嘅花车巡游咧，你都会见到现场即系今年嘅新鲜热辣当选嘅青苹果小姐咧，就几位系坐喺嘅花车上面咧，同大家挥挥手嘅。咁到时你哋大家俾个 like 佢哋啦，同佢哋鼓励呀，咁鼓励佢哋系踏出第一步，踏出第二步去服务社区啊。咁咧，亦都系除咗有靓嘅青苹果小姐喺度之外咧，亦都好特别嘅花车噶，即系我见到有啲咧，古董车喺度啊，哇！佢哋有开篷噶啦，有即系唔同颜色嘅。我自己当年因为攞咗个义工奖啦，个人义工奖，我都有机会坐嘅呢个花车，因为佢系坐嗰啲得奖人士啊，或者系社区代表特别嘅人士嘅嗰啲花车巡游嘅人。咁咧，我当年我记得系一架粉红色嘅花车，我特登系中意拣嗰架粉红色嘅。咁我系同当年嘅市长咧一齐坐嘅，咁啊两个人喺度坐喺花车嗰度，同埋个司机。咁我好特别咯，因为咧佢嘅车系速得好慢嘅，系同啲巡游队一齐行啦，就好慢嘅，系你会几乎好似踩单车都快过你咁就系。咁要当日咧就会由咗花车，就即系车嗰个巡游嘅路线啦，慢慢行啦。咁亦都系当时亦都系同身边嘅铺头啊，或者同身边嘅群众啊挥挥手啊，影下相啊，咁好开心嘅。当日咧，如果你见到啲古董花车咧，亦都可以同佢哋啲朋友啊一齐挥挥手影相啊，都 OK 嘅。而当日如果有份有参与巡游嘅朋友呢，亦都劝住大家呢要记住要搽太阳油啦，要戴帽啦最好，因为呢都会我唔想你哋晒亲啦吓。咁亦都要预先知道洗手间喺边度啦，因为佢洗手间唔系咁多，佢会有临时嘅厕所俾大家嘅，但你要知道个地方喺边度啦。同埋如果你个团队亦都知道急救站喺边度，因为呢佢有圣约翰救伤队啦，有休息嘅地方俾大家嘅。如果你觉得太攰呀，即係就可以喺嗰啲地方休息下啦。咁我哋呢当日呢我自己都会带我哋高龄会去巡游啦。咁我哋嘅 number 应该係30号啊。咁到时如果见到我哋同大家挥挥手啦，陪着我哋一起走啊，陪着我哋一起行。咁送上卢冠廷嘅陪着你走。

沧海一声笑。咁咧，其实头先阿卢冠廷嗰首歌，我都谂起喺80年代啊，或者70年代嗰时间咧，好多乐坛嘅金曲咧，我都好中意嘅。咁尤其是阿罗文啊，头先我都播过啦。所以最近咧有去到一个聚会，有朋友话，阿祖爷，我都好中意听以前怀旧金曲噶，而家澳洲咧唔系太多人唱咁样。我好啊，你中意听咩歌啊？佢话中意罗文啦，中意佢好多痴山下，同埋有一首咧，哇！原来我好耐冇听过呢首歌，但系咧，原来我自己原来亦都系好记得呢首歌啊！因为佢一讲嘅时候咧，我话好啊，呢首歌原来真系好正气，亦都好有意思嘅歌曲。所以我咧头先咧唔系头先嘅，我系琴日。就特登咧，系录咗呢首歌同大家分享嘅，因为我完全系未喺台上表演过呢首歌，但系原来发觉，不如我就系拣呢首歌嚟练，咁我同大家喺台上同大家就分享呢首歌啊，就系罗文嘅。

咁咧，啱啱听完一个租粤版嘅感受，前情感受。咁唔好意思咧，因为咧，可能制作方面我就系、系临时，即系我琴日先话，我要加呢首歌，咁啊，希望下次咧做啲音响更加靓啲啦吓。咁、但系好中意嘅，我觉得呢首歌每次唱亲咧，都鼓励到自己系要继续向前看嘅。咁而家喺呢度咧，都多谢翻其实我哋。好多义工系支持呢个社区啦，尤其是喺医术方面咧，我觉得好多好感恩，好多好嘅义工啊，同埋咧医术有好多唔同嘅文化，系一个好嘅特色。即系我鼓励大家咧，除咗要保留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文化精髓之外咧，亦都同时间去欣赏其他嘅文化，好独特啊，好独特，因为澳洲系一个多元文化嘅地方啦吓，咁亦都系。好似我上回咧去一个叫 Diwali 嘅 Indian 嘅节日啦，咁我都希望喺当中咧系学习到啊，点解呢个光嘅节日系佢哋有咩咁特别咧？哦，原来系呢、这个系正能量嘅，系呢个，咁我要去体验下先知道噶嘛，系咪即系听？咩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即系体验下啦吓。咁因为我哋喺 Isu 好多韩国人啊、印度人啊、欧洲背景嘅家庭啊、澳洲本地嘅居民啊，唔同年纪层、唔同语言，咁大家一齐生活系咪？系咪应该系大家互相和谐，同埋互相欣赏、互相尊重？有多时我觉得你要认识咗人哋别人嘅别。其他國家嘅文化，你先去容易去融合、融入啦，同埋明白啊嘛，係咪？好似以前話啊，點解佢哋個頭要點謝，中間有點粒閃靈靈啊，即係紅色嘅？哦，原來啲人話，因為佢結咗婚就會咁樣樣噶啦，未結婚嗰啲又冇啊，咁係要見到先知噶嘛，係咪啊？同埋有個好奇心咯，亦都係好多時咧，我去嗰啲多元文化活動咧，我自己都會着。中国嘅长衫或者系中国嘅服饰嘅，咁俾佢哋知道我自己都好保留我自己中国文化啦。咁如果佢哋话，所以好多时去啲唔同嘅场合，我会问佢哋嘅 dress code 系啲咩咧？你当日系想系隆重啊，因为系轻便嘅，因为系民族服饰嘅咧。咁我哋大家都要学习啦，要知道啦。所以嗱，而家咧系10月啊嘛，我鼓励大家。新年就2月啦吓，咁咧你哋仲有时间去买衫啊，或者改衫啊，就谂下，出年我不如我又庆祝下啦。嗱，考下大家啦，知唔知出年新年系几时咧？未知啊，未知唔紧要，因为当日咧清明过节嗰日咧，我都会派嗰啲出年嘅年历卡俾大家嘅，喺 Two Triple R 个台嗰度。咁就手快有，手慢就冇啦吓，量版啦。咁咧到时有出年嘅年历卡俾大家，即系本咗有本身澳洲嘅公众假期啦，同埋加上出年农历嘅年历卡俾送俾大家嘅。你到时3点到4点，你同我见面啦吓。咁嗱，讲翻新年就系话，出年嘅新年咧，其实就系2月嘅6号，咁咧就系星期六嚟嘅年初一，而出年咧就系羊年啦吓。咁大家要准备羊年嘅朋友啊！特别开心啊嘛！你嘅年份，咁喺节目嘅尾声咧，我亦都系无言感激，去多谢我哋所有嘅义工啊，或者社团啦，系令到我哋嘅社区更加美丽啊，亦都系令到尤其是退休人士嘅生活咧，有更加多嘅选择，系咪啊？我鼓励大家咧，唔好俾个年纪阻住你啊！最紧要你嘅心态，你嘅行动。喺清苹果节，除咗我有 Two Triple R 嘅节目3点到4点之外咧，喺5点3到5点半咧，我亦都喺 Isu Plaza 嗰度表演唱歌嘅。希望到时亦都见到大家啦，送上无言感激。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又重提翻去英国啦，因为有啲嘢几特别，同埋都大家分享一下嘅。我谂即系如果你去英国咧，去爱丁堡咧，咁咧人哋话必买嘅系咩咧？买衫。咁其实我都唔舍得买咩衫啊。咁我太太话咦？因为啲同学啊同事都介绍你呢一定要买 cash 咩咁讲。咦 ,cash 咩好贵㗎喎。咁所以呢今次呢特登去英格兰呢边呢望下有啲乜嘢係咁点解咁贵，係咪真係咁贵呢？佢话係比起即係你如果喺呢度可能会平啲嘅。咁就研究下啦，即係每一样嘢去玩嘅有啲研究㗎啦嘛。咁去睇啦，去 shop 里面呢，去到爱丁堡嗰边呢，其实就一落酒店呢就一辣都好多卖 cashmere 啊嗰啲衫嘅。即係原来 cashmere 都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同埋有啲线衫啊咁。咦咁点分呢？咁当然啦，我一定会买之前呢就问咗呢个 AI 有啲乜嘢了解嗰啲嘢先。咁呢就首先影嗰啲相，影 cashmere 嗰啲相呢，背心啊长袖衫咁样。影咗之后就问佢呢个 cashmere 嗱，我嗰次嗰张相影咗咧就系都几贵喎，£169，围起澳币就即系乘翻二嘅，即系差唔多即系300几蚊，320、330蚊到，330蚊嘅澳币喎，300几蚊喎，吓，即系差唔多做人哋普通嗰啲人一日嘅人工嚟喎。咁就算吓、另一个价位咧，咁其实系咪点解咁贵咧？所以了解下呢件嘢系值唔值得？到底系 cashmere 系乜嘢嚟嘅？首先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 cashmere 咧，唔系羊毛喎，而系山羊嘅毛，有少少分别噶，系山羊嘅毛，佢来自特定嘅山羊嘅身上，靠近皮肤嘅。这个柔软的内层绒毛，即是 undercoat 的 down， 即是鹅毛啊羽绒那些呢，你见到都是它找一些鹅的最深层的那些毛呢，那些才是卵。所以它一样，即如果你 cashmere 就是找一些山羊，是严寒冬季用来保暖的天然内衣，所以为什么不怕冻呢？山羊其实有两层毛的，外层就是比较粗长叫做 gut hair， 主要就是防风同埋防雨嘅，而内层咧就好幼细嘅柔软嘅，就系 cashmere down， 真正值钱就系呢一层啦。咁英国山羊协会就指出，真正嘅 cashmere 嘅纤维直径咧，一般唔会超过18.5个 millicrop， 哇，几细嚟，好细，细到嗰啲单位都细到好紧要啦。作为一个容易了解比较啦，就是普通羊毛就粗一啲，而个 mirror wool 咧就好细，而 cashmere 咧更细更柔软，所以着喺呢个皮肤上面啦，好嘅 cashmere 几乎冇普通羊毛嗰种即系刺啊、吉啊或者系痕嘅感觉嘅。你使住着羊毛衫咪会痕啊、吉啦 ，cashmere 唔会嘅。所以最大原因点解呢？一隻山羊一年只有咁少少，呢只 cashmere 系最珍贵嘅地方啦。一隻 cashmere 羊啊，一年可以提供嘅绒毛咧，非常之有限嘅啫。资料显示咧，就系一隻山羊每年大约只系得4至6盎司每年，约大概113至170个 gram 嘅底绒可以供加工嘅啫，而且。不是全部都可以直接拿来即是织衫的。首先要什么呢？由山羊里面梳毛，跟着分离这个粗毛清洁，再去杂质，再分层，再纺纱染色，跟着就织衣。因此呢，一件的 cashmere 的毛衣呢，通常需要几只山羊提供的纤维。CFDA 的资料都指出，一件 cashmere 嘅 sweater 大约需要咧4至6只山羊嘅纤维，所以
你睇到呢、這个啊169蚊咧，其实你想象啦，啊有几多只嘅山羊，一年里面辛苦咁生出嚟嘅内层绒毛，最后变成一件好靓嘅背心。啊 ，cashmere 比起普通嘅羊毛咧轻，但系又非常暖嘅、哦。呢、這个咧就系 cashmere 最令人喜欢嘅地方啦。啊，佢嘅纤维咧非常之细，而且咧有好嘅隔热嘅能力。啊，所以啊，做到咧好轻同埋好暖嘅。啊 ，CFDA 嘅资料指出咧，就系话 cashmere 具有呢个良好嘅保温性，而且咧重量咧相对轻嘅。所以咧喺 Scotland 咧旅行咧，其实 cashmere 咧好实用嘅，因为你可以着一件薄恤衫，加件 cashmere 嘅背心，再加件防风嘅外套，咁就好舒服噶啦，又唔会好似乱乱尽尽嘅。而 cashmere 咧嘅柔软咧，啊，只系佢最唔迷人嘅地方嚟。啊 ，cashmere 最大嘅 luxury feeling 咧，其实唔系暖啊，而系咧柔轻、暖同埋滑。好嘅 cashmere 咧，摸起嚟咧会有一种非常呢个细腻嘅奶油感，而且着起一段时间之后咧，好嘅 cashmere 咧通常咧就会变得更加柔软。但系要注意、哦。cashmere 柔软唔等于 cashmere 唔会起毛粒噶，呢好多人都买咗 cashmere 之后咧就发现嘅事啦。咁啊 ，cashmere 最大嘅缺点就系容易起毛粒嘅，啊呢点咧反而咧非常重要，因为 cashmere 纤维好细、好柔软，所以咧摩擦嘅位置咧可能会出现一啲叫飘零啊，啊起毛粒啊，喺个腋下、背部啊。手袋的肩带的位置啊，安全带的位置啊，同埋外套按摩位置。所以 cashmere 呢不是越软越好。真正高质的 cashmere 仲要睇纤维长度加纤维粗细加呢个纺织加个织法。咁啊较长较好的纤维啊通常呢就比较耐穿，而不是啊，比较唔容易啊呢个损害呢个毛粒嘅、哦，所以咧169磅咧系唔便宜嘅。但系真睇 cashmere 三个字咧，都能够话中佢嘅一定系贵嘅啦。所以咧，即系原来 cashmere 都有分三层嘅、哦，有低级、中级同埋高级。而低级嘅咧嘅感觉就系有 cashmere 名称，但系容易起毛粒，呢啲叫低级嘅。而中即系普通级啦，叫啊佢咧嘅柔软、保暖、性格咧就唔错嘅。而高级呢个 cashmere 咧就好细、好轻啊，柔软，而且咧耐穿。而 luxury cashmere 哇豪华嘅咧，极细长嘅纤维加呢个高级嘅纺纱精细嘅制作，所以咧呢、这个。169磅咧，关键唔系 cashmere， 而系169磅咧，系买到系啲乜嘢级数嘅 cashmere。嗱，所以咧睇呢个 cashmere 咧，系第一要100% cashmere， 跟住 cashmere 嘅 percentage 占几多，你睇睇咯，系同埋系 made in 边度，同埋佢有教你点样 care instruction 点教你，同埋个品质嘅资料，系啦。所以咧，其实买一件虽然话 cashmere， 其实里边咧都好多学问嘅，系咪 ？OK， 好，休息一阵。

好啦，翻返嚟 Two Chi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其实咧今次去英国咧，既然去啲地方有啲都好吸引嘅。我谂你哋去饮咖啡喺澳洲大把啦，饮不同嘅地方南山嘅咖啡，因为澳洲嘅咖啡我觉得最好。啊，去第二度地方唔好嘅。但系好多时咧，你会发觉咧，翻香港有 Starbucks。去英國有 Starbucks 好出名嘅、哦，咁我所以咧嗰日咧就去飲咖啡，咁睇對面有間 Starbucks， 我冇去 Starbucks， 我唔中意 Starbucks。Starbucks 其實啲咖啡好鬼死渣嘅，只不過咧即係佢好嘅好地方就係即係好多學生啊，啲人咧開會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尤其 sales 咧嗰啲即係賣嗰啲現所公司嗰啲啊 sales 咧。就未揾個地方當一個 office 咯，就上 Starbucks 嚇、啊，又可以插住電一路咁樣做嘢。好多學生我見到喺嗰度 Starbucks 咧就做喺度做功課啊，攞電腦啊咁做嘅。啊，所以 Starbucks 咧，即係如果講咖啡嘢食咧，我就冇諗啦。但係咧，即係嗰度個地方環境有時真係冇地方啦，咁坐下都 OK 嘅。咁我有留意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啊？Starbucks 里面嗰个公仔嘅样啊，咁我最中意即係好突出咁睇下啲古灵精怪嘢呢，咁里面呢叫 Starbucks 有个叫女人嘅头像，正式个名呢叫做 Siren 海妖，或者叫菜人啊，唔係一个普通美人鱼㗎喎，佢嘅 Starbucks 係最重要嘅品牌嘅象征，咁点解会有呢个来源啦、啊、咁、我又八卦问啦、啊，原来喺1971年开始使用 Starbucks， 啊，创立喺1971年西雅图。当时创办人咧希望品牌有啲海洋啊、航海啊，同埋呢个咖啡贸易嘅气息。因为西雅图本身咧就系重要嘅港口嘅城市。设计师 Terry Hackler 咁啊翻查咗古老嘅航海书籍嘅时候，睇到一幅双尾人鱼。叫 Siren 嘅古老嘅木刻图，于是咧就成为咗个 Starbucks 嘅第一个 logo 嘅灵感啦。咁点解要两条尾？传统嘅 Siren 咧就系、神话嘅海妖，以美妙嘅歌声吸引呢个航海员。咁啊 ，Starbucks 咧就将呢个故事咧就转化成为咖啡嘅香气，就好似 Siren 咧嘅歌声一样。啊，将人吸引过嚟，又几特别、哦，所以佢代表嘅系令人无法抗拒嘅咖啡诱惑啦。佢头上面嘅皇冠系代表乜嘢咧？啊，你睇到咧，如果你睇个皇冠咧，这个 Starbucks 嘅原即系 Siren 嘅设计嘅一部分，而双手咧向住两只拉住自己两条嘅鱼尾，系早期嘅图案最明显嘅特色。值一提咧，就系最初1971年嘅 logo 同而家咧系非常唔同嘅噃。原版嘅 Siren 嘅身体咧显示得更多，而且咧就系咖啡色嘅。咁就1987年就改成为绿色，并且重新设计。喺1992年咧进一步咧放大咗佢嘅面部。到2011年咧 ，Starbucks。更加將呢個 Starbucks 嘅 Off Coffee 文字完全拎開咗，咁只留下我哋熟悉嘅 Siren 啦，個公仔喺裏面啦，啊，所以咧好得意喎。咁啊，一個好有趣嘅歷史細節就係、咧，好多資料咧將佢稱為呢個 Melusine 係梅麗珊，但係呢一點咧其實有學術性嘅爭議嘅。Starbucks 官方比较明確的说法就是 Siren 是并且表示灵感来自古老海洋的书籍里面的双尾人鱼公仔在里面、所以呢很得意、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细节就是呢，很多资料将它称为这个 Melusine 是梅丽珊，但是这一点其实有学术性的争议的。Starbucks 官方比较明確的说法就

的，所以最准确的讲法就是 Starbucks 的 logo 呢就是 Sharon 海妖或者叫菜人，形象就是雙尾人魚，咁就靈感就係其實古老航海書籍裏面嘅雙尾人魚嘅木刻嚟嘅，咁象徵咧航海嘅文化加咖啡令人著迷嘅吸引力。咁啊，首次使用咧就係1971年啊，啊，所以你要發覺咧，原來即係有呢啲咁得意嘅地方嘅噃，啊，我哋去飲咖啡，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即係咖啡。佢我唔知道以前啲咖啡可能好好飲嘅，但係即係而家我唔覺得啦，因為即係比較差咯。咁就有時翻去到香港見到我妹咧，咁啊最容易，因為佢就喺元朗嗰邊住嘅。咁咧我哋即係有時約個地方都唔知喺邊個地方容易咧，就我哋喂去元朗嗰個原點裏面嘅 Starbucks， 去到大家知道喺嗰度揾啦。即係有啲。即係 icon 咧就容易可以大家集中到嘅，所以呢樣嘢咧就幾特別嚇。即係呢個飲咖啡飲到去英國，而英國嗰啲咖啡咧，我覺得就一般咧，有啲就直情差到好差添啊！我試過有兩間，我太太就投訴到不得了，佢飲嗰啲咖啡仲弊過我哋自己沖嗰啲咖啡。又淡又唔好飲，咁有一個咧就係食個早餐，哇！啲咖啡咧就直情咧即係好似一啲滾水加少少嗰啲，即係我哋自己嗰啲咖啡粉咧都多啲嘅，所以好唔滿意啊！同埋食嘅早餐咧就好貴喎，啲英國你知啦，我哋食嗰啲早餐，我哋平時當你飲杯咖啡都5蚊雞。跟住又食個即係早餐，大概平均我哋找數都20多蚊啦。即係有時同阿仔去做太極之前咧，我哋去食早餐嘅。咁平均即係食一個早餐兩個人食咧，差唔多要40多落樓嘅，係澳幣。但係咧，我嗰次同太太去食去英國倫敦嗰度食，哇！都係40多蚊，不過係英磅。即是话咧，80多蚊澳元啊，哇 double 嘅价钱啊！有时都话哇，英国嗰啲嘢真系好贵，所以我今次去嘅时候咧，其实都哇用咗好多钱啊！不论系酒店啊、食嘢方面咧，你好似当澳洲纸咁使嘅，真系即系价钱啊！你去到超市啊，会睇到咧，即系譬如买啲生果啊、蔬菜啊嗰啲，其实同澳洲嘅个银码咧系一样。譬如4.5嘅菜咁樣，佢係4.5係磅喎，4.5磅喎，啊，所以哇，都其實你睇翻嗰度消費都幾高嘅，但係佢嗰度啲即係紙税咧，其實高啦，但係嗰啲人工咧就其實澳洲嚟講仲好過佢嗰邊，因為嗰次係上到去到倫敦就會見一個我太太嗰個外甥女，佢就喺嗰度做。即係嗰啲即係做護士，就唔係護士，嗰註冊護士嗰類啦，就佢即係變咗而家做咗 support worker 啦嗰度。但係咧，佢自己本身咧都即係個薪水咧，其實就圍起上嚟咧，好似即係唔係好高，仲好似仲低過我哋澳洲嗰啲最低工資嘅。但係就即係食嘢咧，出去食咧就一定貴。即係我哋梗係啦，當然啦，去旅行嘅餐餐出街食嘅啦，餐餐有時100多磅啊，有時就最平都有成30-40磅，喂30-40磅，即係我哋澳紙即係60至80蚊澳幣 lunch 啫噃啊，到你食 dinner 咧就100多蚊，我哋食個即係平均啊，平均都82至85蚊。是82至85磅喎，即是圍起300多蚊，哇幾貴呢你話啦、啊、所以都即係平常我就算我哋喺澳洲食嘢都冇咁貴嘅、啊、好似早輪我去墨爾本食一餐飯已經貴啦、啊、都差唔多100多蚊係澳紙咋喎，兩個人食喎，咁早餐有去酒店咪貴啲，酒店食早餐都哇成個100蚊嘅，咁都70蚊一早餐就啊，咁